0: 来你还更冷呢。
1: 妈，来个收风。照样一就脚就没有啊，就都快疼疼。唱歌本来的不应该工作，工程快让我流氓的放松。工地那上多啊，那我就工业了。我得空